马里西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周日慢歌。工作日的忙碌已经停歇，正午将至，抛开琐碎烦心事，伴着轻柔舒缓的曲调，享受周日悠然时光。请欣赏第一首李健带来的《伴着暖阳麦田》的《风吹麦浪》。

戚朋友，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在这首陈瑞带来的《水墨写》中跟大家轻声道别。愿周日午间这份敬意旋律陪伴大家度过惬意时光，诸事安然，岁岁从容。今天的周日慢歌就到这里跟大家告别了，下次节目我们再会。